他会上升几个大气，没有错，他要检查，你赶紧赶紧，他不要出来，你去处理。哎，我过来，过来，我还是办那个，他们过来，他肯定过来嘛，我也来哦。他要办，过来，我们也要。啊，过来，我还是要你去办啊，啊，不然你要你地盘，啊，不然你要你。